管你拿我毛笔，谁给他说你拿我毛笔？你讲谁我把我家毛笔？乖乖乖乖，把说你毛烟呗，不然不中国配料中国红毛烟呗。乖乖乖，把说叫不满意，所以那么样搞把风鸟不认识，管你拿他住，管管你苦住，谁不着急买人家卡库那卡路，把你卡巴路，我他妈卡里路，我吃不着亏了，俺谁让把干巴油。